0: 你的凉拌。早上九点，外交部协助尼泊尔洪灾失踪者的家属办理后续事务。经济部接获9955项发展项目提案，总值9441ringgit。俄罗斯实验室研究人员怀疑染上肺鼠疫死亡，当局隔离近200人。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外交部长达多随摩马哈散指出，涉及8月26号尼泊尔洪灾事故的54名马来西亚公民，目前仍被列为尚未寻获或失踪。外交部正与多个相关机构协调，协助死者家属处理后续事务，尤其是向尼泊尔有关部门申请发出死亡证书。部长表示，尽管尼泊尔政府几天前已停止搜救行动，并将工作转入灾后恢复阶段，但有关方面尚未放弃寻找失踪的我国公民。政府目前仍与尼泊尔警方保持联系，并根据相关人员的行踪记录展开追查。根据追踪机制，他们每抵达一个地点，都必须在有关站点进行登记。因此，我国要求当地警方检查这些登记簿，因为他们可能在簿册上留下姓名。他指出，尼泊尔安全机构在协助搜寻工作方面给予良好合作。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陆路交通局即日起暂停 MyEG 私人有限公司以及 Cetrus AI 公司代收服务资格，理由是这两家公司没有将今年5月19号到9月30号期间代收的3亿1400万ringgit收入移交给政府。但陆兆福强调，交通部暂停该两个公司的服务，不会影响陆交局对民众提供的服务。民众仍然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办理相关业务，包括 MyJPG 应用程序、陆交局官网、陆交局柜台和自助服务亭，以及该部门指定的其他管道。
1: MOT dan JPJ telah pun mengambil beberapa langkah sejak bulan Mei yang lalu bagi mendapatkan semula kutipan hasil berkenaan, termasuk mengadakan 4 sesi libat urus bersama semua pihak berkepentingan termasuk Kementerian Kewangan dan mengeluarkan 35 kali notis peringatan serta menetapkan tempoh penyelesaian tunggakan tersebut.
0: 换一个焦点，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及保护局11月3号在巴西古当港口查获一批企图从乌干达走私入境、总值1180万ringgit 的可可豆。该局发文告指出，执法人员当天下午3点50分展开检查时，发现一个装有637000公斤可可豆的货柜，其进口文件不完整且存有可疑之处，因此扣押整批货物以展开进一步检查。边境管制及保护局强调，任何人在我国入境处申报资料不一致的行为都构成违法。经济部接获总计9955项新项目及延续项目提案，总值高达9441ringgit， 供2027年发展规划程序考量。经济部指出，根据有关发展规划程序，2027年发展开支所需的上限为804亿ringgit。该部在国会网站公布的书面答复中指出，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各部门及政府机构可通过滚动计划机制提呈发展计划及项目建议，供经济部审议。当局将把太阳能路灯安装范围扩大至全国各地，特别是乡村地区，作为致力于提升面临电力渗透受限地区的照明范围。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达杜鲁彪旺指出，在乡村地区安装路灯的倡议已经从去年率先在4个州邦落实，分别是柔佛、彭亨、霹雳和沙拉越。当局是依据现有的年度拨款，在每个涉及的州邦安装500个太阳能路灯，而在今年乡村部已经提出申请，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将这项安装措施扩大至全国各地，而财政部还在考虑这项申请。卫生部批准总额648800ringgit 的特别拨款，用于改善北马区血库中心的设施以及医药及非医药采购。 卫生部长德多斯维苏格菲安曼说，提供这笔拨款是为了取得优化水平，以配合该中心放眼明年一月全面投入运作。他指出，建造该血库中心是一项战略性倡议，以塑造一个区域卓越枢纽。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死亡。当局隔离将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还没有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西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对于死亡原因不明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西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根据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俄罗斯卫生部门就表示，西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2人证实患感冒，2人确诊新冠，其他人的检测都是阴性。西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也没有发现与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也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症，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或已全部遇难。该委员会当天发布声明称，失事飞机是湾流 G100型飞机，隶属于一家名为维度医疗航空的公司。此前，这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公司宣布，机上6人，包括4名加拿大籍机组人员、1名患者以及1名随行陪护人员，在坠机后都被推定于遇难。声明称，失事飞机从百慕大起飞，在接近美国波士顿地区时，机组人员报告遇到电力故障，随后飞机快速下降，并在南塔基特以南与空中交通管制失联。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只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量，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衡量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也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中国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7人在盗矿时矿洞遭遇暴雨，引发内部淹水，导致他们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表示，上个星期6接到民众报案，只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索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拘捕21人，并在现场发现7名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时突然遭遇到暴雨，导致淹水而溺毙。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责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外交部协助尼泊尔洪灾失踪者的家属办理后续事务。 经济部接获9955项发展项目提案，总值9440亿ringgit。俄罗斯实验室研究人员怀疑染上肺鼠疫死亡，当局隔离近200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48年的今天，英属马来亚最高专员 Sir Henry Jenny 的就职典礼在吉隆坡举行，接替 Sir Edward Jen 出任该职。Sir Henry Gary 是遏制共产主义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实施粮食管制、重新安置非法木屋居民、规划社会与经济发展以及重组安全部队的行动。他担任该职3年，便于1951年10月6日遭遇共产党恐怖分子袭击，不幸身亡。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沙包
3: VFM，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

0: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九月至明年四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MA 官方网站 nama.gov.my。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

Hello,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8喽。那今天也已经是来到10月6日了哈，时间过得呢真的非常的快，别急着让所有人看见你的光，先默默把自己活成一道光，你现在熬过的每一段路都是在替未来的自己铺路，记住你不是来凑数的，你是来改写自己人生的。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是今天依然有我呢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的哈，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吧。节目的开始呢，就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来自林俊杰跟阿琳的这一首。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Saba VFM， 你的凉拌。

有声茶馆。一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有我影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吃的时间呢，来到早上9:28了。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就是周二嘛，所以呢，有的依然是一步一脚印。那我们今天一步一脚印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到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风景。那这个呢可能会分为两个部分，因为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多一点，所以是 part one 我们会在今天分享，然后呢下周会继续这个话题的哈。然后第三小时依然是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呢三个小时呢依然是轻松愉快并且带给你一点点的这个小资讯的哈。好，那9:29为您送上 Eric 周信哲的这首歌曲《明天我在你身边》。

0: 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7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了哈。那在上午的时候呢，纳闽及古达局部有雷阵雨，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雨，西海岸及斗湖的话呢是局部有雨局部有阵雨哈。下午呢，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雨，纳闽西海岸及古达的话呢是风势强劲的。到了晚上时候呢，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闽及古达呢局部有雨，西海岸风势强劲，内陆呢是属于天气良好。最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呢有些地方会有雷阵雨、雷雨，但是呢天气还是相当的热哈，35度的高温，所以大家还是要稍稍的注意一下了哈。9:38为您送上海来阿木的这首歌，我想你了。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5，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首先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说到沙巴范婆罗洲大道第一期工程规划至今已经10年，却仍然未全面完工。国会提成的2026第二系列的这个司查报告呢，揭露工程延误、工地交付、公共设施迁移、设计变更及项目监督等问题，均影响工程的进度及成本的。那报告指出呢，沙巴范婆大道第一期早在2015年开始规划，原定于2016年4月1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即69个月内呢完成的。好，那我们换个焦点，看到就是说到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莫哈默卡利呢强调，学校发生任何安全问题时，必须立即上报，绝不可为了维护教育而试图隐瞒的。他表示呢，警方与学校之间的紧密合作至关重要，这能确保呢涉及学生记忆的事件及时能够引起当局的关注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一名中国籍女子游客昨日在仙本那邦邦岛呢海域进行浮潜活动时失去意识，随后呢不幸身亡的。好，那这个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47了。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个10点钟的时候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客语地方新闻。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那也就是一步一脚印的节目单元。所以请大家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喽，我们下个小时准时见，为您送上刘宇宁的这首歌曲《风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省列铁灰灰上些熟面，正价沙巴同沙拉耶嘅灰泥设计接行仿设，意见要摄六集数项在马来西亚协议接行行通李书灰下飞地前面计剧，沙巴故里游客田寮尖叫边探索一门旅游景点以外界目的地，以下系小门内容。肖相树十八帖萨拉耶苏户铺状得到穆斯塔法萨末建议，在热叫六十年马来西亚协议接行行通李书灰下成立铁片会员会，上些说明正价萨巴同萨拉耶嘅灰泥设计接行仿设。其讲据铁会灰姚记同肖相树法律帖提至改革铺状得到 Sri Azalina Othman Said Kung 同担任主持。记彩回答婆罗照九年嘅灰耳人维利蒙燕界夫贾田满时表示，苏苏目前还在错铺透乱解探，目前沙巴帖沙拉耶在嘅灰黑耳人两百两十二集二切中，共用了五十六切，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政府目前正研究将沙巴沙拉耶二切比例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五嘅建议。以此同时，特独穆斯塔法表示，通过热叫六十年马来西亚协议接行行通李书灰协商平台，提出街两十六集书康中，意见要十六康，非得前面解决。结果其二 quarter 行在联邦政府同沙巴帖沙拉耶照政府之间进行磋商，现阶段要三康 quarter 意见。他到临时非就是铺宽计剧计摊，协康谢言言通过 MA 六三接行行通李书灰持续谈判。其次出目前行在讨论阶近间 quarter， 包括紧记联邦宪法 T 二百二十二 D 条款兼透 TPP 拍勤。其强调，草民政府致力以加速计剧需要 MA 六三数项，但系每项数桥计计剧期限，限爱看上近立法前施而填。会让见到半天杀气消灰而李容业，沙巴故里兜房街游客田寮尖叫，边探索牵绕一门旅游景点以外界目的地。沙巴照李焕化协环境铺状特督 Jeffrey Arifin 讲，沙巴在提供以半天焕化协社企为基础的旅游体验方面，既有后台潜力。不过也很努力，是有同业界建立合作，以开发善界旅游行前。旅游行前，同时加强同半天旅游业者及景人者界联系。其强调抗体前兆旅游覆盖返回界努力千五年仍向环境保护同焕化回产界保护。其在彩吉隆坡举行界二零二六年嘅之旅游艺术及焕化展览同灰泥闭幕礼上银样表示。前吉公海焕秀界接发行通持续加强，直至检验叫业环境局已经紧急热叫设施的环境质量发链开出三千五百六十次状发弹。环境局副总监发展 Azuri Aziza Saedon 讲，也是该局持续砌设计初始主义，以恶之为投资空气质量下降同引埋计共海焚烧行为。该局也加强海前极计空气质量检查、污染检查、检查。调书管理及持续巡查工作，作为应对掩埋问题的努力主义。该局要先前根据以往的数据同经验，各类恶质焚烧的行通，要注意监控各类的空气质量。将要三十名媒体代表参加天意界总结同沙巴爆连桥要议赛。吉尼铺加强总结组阿比重量树干同沙巴媒体组间界要后间隙。总结组阿比副重量树谢少年表示，沙巴媒体在战争沙种两天移民要义，潜化送病间隙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宋方合作五字二铁肉发痛，含饱格堕康久疗康务，必而注节梅铁坛方法，以及忌盼展缓同引降鼻塞。中两干也计划抗泰同沙巴展缓从一人协会计合作，朝盼善发痛，饱格二沙巴梅铁硬重计总结回注铁计展缓鼻塞。叶明雷初总结原南计66岁二容客蔡省本拉碰碰到座圈浮前时突然显体不适便叫爽爽笑含热欢迷蔡松王当体已因长叫笑善交不治省本拉见起重音前黑发发缓交降这是促事案发生在思考安照太阳摄影点班当时试驾真同胡卡言才改道去的浮前坐铺调查行事试驾在浮前时前见向假言同工作人员讲言不舒服上进神伤晓舌结果以爽爽超舌气医舌轻藏人员马上绑结了先配复数但是还前冒犯烟助晓见劫送烟劫战抢救见七办二省检查晓真实意见死亡试驾省前要透过摄影街查核评述目前建房长处安列列回促事案处理一提上利用一炸必使时期建筑同包装摇下案情见那重报小门提优成立踢会会上些出面正价沙巴同沙利一的灰二设计接行访视意见要摄录泽苏康在马来西亚协议接行行通李苏灰下飞地前面计剧沙巴故里游客田寮尖叫边探索一门旅游景点以外界目的地市门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牵挂。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1: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2: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奔驰。
3: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尹璇 Honey 登场。
0: 时针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尹璇 Conny， 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待会儿呢，我们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的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地图上找不到的风景。所以在进入一步一脚印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听听歌曲咯。那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的是 SHE 的这一首独唱情歌，接下来呢是来自林俊杰的歌声《熟能生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欢迎收听一步一脚印，我是影璇 Connie。 那现在旅行呢，真的是方便很多，对吧？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呢，只要手机打开，酒店在哪里，餐厅在哪里，景点在哪里，哪一条路最快，走几分钟，几点关门，甚至连哪里最适合拍照都有人告诉你。有时候呢，我们还没有真正抵达一个地方，就已经知道到了以后呢，我们要在哪里拍照。所以地图呢越来越聪明，攻略呢越来越完整。可是很奇怪，旅行回来以后呢，真正留在记忆里的常常呢不是地图上那一颗最大最亮的星星，反而是那一些根本没有标记的地方。一条不知道名字的小巷，一个坐下来休息的台阶，一家临时躲雨的小店，或者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跟你说过一句话。所以今天呢，我想跟你一起找一种很特别的风景，它可能没有地址，没有门票，没有营业时间，在地图上呢甚至都找不到。所以今天一步一脚印呢，一起来聊一聊地图上找不到的风景。旅行以前呢，我们很习惯会先做功课，打开地图，先把想去的地方都存起来，这里一颗星，那里一颗星，餐厅、咖啡店、博物馆、市场全部标好。那到了以后呢，照着走，那当然很好，至少不会一直迷路。可是啊，地图有一个东西，它永远没有办法提前告诉你，就是说今天你会遇到什么。他可以告诉你前面200米有一家咖啡店，可是他不知道你走过去的时候刚好开始下雨，那你为了避雨走进隔壁一家完全没有收藏过的小店。那地图呢，他可以告诉你河边有一个观景台，可是他不知道你走在那里以前会遇见一个街头艺人，然后会因为一首歌你站在那里听了10分钟。地图知道路，可是他不知道故事。我觉得呢，旅行里面呢有一种东西特别珍贵，那就叫做刚刚好。刚刚好你走到那里，刚刚好太阳快下山，刚刚好有风，刚刚好路边有人打开一扇窗，刚刚好楼下有人开始弹琴。你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然后呢继续走，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甚至连照片都没有拍。可是呢，很多年以后，你可能还记得那一个下午，为什么？不知道，它就是留了下来。这种刚刚好呢，旅行社排不出，攻略呢也做不了，你甚至没有办法告诉下一位旅人。你星期三下午4:20站在这里，就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说，因为呢，那是一个画面，只属于那一天，也只属于当时的你。所以想一想，一趟旅行里面呢，我们计划好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几点起床啊，几点出发啊，去哪里啊，吃什么啊，下一站是什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对，就是这样，因为呢已经预料到了。可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就不一样了，原本晴天突然下雨，原本只是问路，结果跟当地人聊了10分钟，原本准备搭巴士，却因为呢走错方向，看见了一条很漂亮的街。这些时候我们的大脑会稍微醒一下，那因为事情呢没有照着预想发生，我们开始真正注意周围，也因为真正的注意了，那一刻呢就比较容易被记下。所以有时候呢，旅行最好的故事呢不是计划成功，而是计划以外突然多出来的一小段。而且啊，地图上找不到风景不一定是真的风景， 有时候一个人可能你是站在车站，完全看不懂要搭哪一班车，旁边一个人发现你一直看着牌子，就走过来问你说，哎，你要去哪里？那可能是你在一家小吃店吃东西，因为不知道怎么点，老板干脆指给你看，甚至帮你选。可能也可能是走在路上，你问了一个方向，对方讲了半天，发现你还是一点茫然，哎，最后说，来吧，我带你去，所以就直接带你走了过去。这种事情很小，可是很奇怪，可能只有两三条街，游客开始少，纪念品呢也可是很奇怪的是说，你当你回来以后呢，我们会记得，甚至会跟别人说，哎，那里的人都很好。想想看，我们可能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是见过几分钟，以后啊，大概啊，也不会再见。可是因为那几分钟呢，一座陌生的城市突然变得有一点温度了。著名的景点当然值得看，他们之所以有名，一定有原因。可是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做一件喜欢的事，就是说，比如说看完景点以后呢，再往旁边走一点，不一定很远，可能只是两三条街，游客开始少了，纪念品店呢，没有了，然后城市原来的生活慢慢的出现，有人晒衣服，有人买菜，有人骑脚踏车回家，孩子放学，小店的老板坐在门口，哎，有一只猫趴在窗边，这些东西呢，没有一项是会出现在来到这里必看的十大景点里面。可是你会突然觉得，哦，原来这里的人是这样生活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地方才开始从景点变成地方。那今天的世界一分钟，我们去巴黎。巴黎最有名的地方当然很多，埃菲尔铁塔啊，卢浮宫啊，凯旋门，塞纳河，第一次去当然会想去看一看。可是呢，巴黎还有另一种旅行的方式，就是走路，离开最热闹的景点，走进普通的街区，面包店、书店、小公园、街角咖啡馆，居民牵狗，有人坐在露台聊天，那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走的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可是那一刻看到的反而是一座城市，每天真正发生的生活。所以有人喜欢巴黎，不是因为看过埃菲尔铁塔，而是因为曾经在一个普通的下午，什么都没干，就在街上走了很久。那地图呢，当然重要啦，没有地图我们可能真的回不到酒店。可是呢，地图最适合告诉我们的是怎样抵达，至于抵达以后会遇见谁，看到什么，哪一条小路你会突然想进去，哪一家店你会多坐半个小时，哪一个普通的下午最后变成很多年以后依然还记得的画面，这些地图都不知道。而这可能也是旅行一直没有办法被完全计划好的原因。我们带着地图出发是为了知道方向，可是偶尔也可以把眼睛从那一个小小的屏幕上抬起来，看看身边，因为下一处值得记住的风景也许啊根本就没有标记，它可能就在你曾经经过的地方。所以那今天呢，这个一步一脚印呢，这个第一部分呢，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里。下周呢，我们会继续地图上找不到的风景 Part 2。那将会说到的是，有些地方呢，下一次回来可能不一样咯，或者是地图会更新，是记忆呢不会还有一些就是有些风景是一门没有消失的手艺，所以我们下一周呢会继续往下看哈。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也是相当感兴趣的话呢，下周10:30的时候也请你准时留守在一步一脚印咯。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汪佩蓉、阿凤跟黄千佳的这首歌曲《分手快乐》。
2: 有声茶馆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的10:49了，那也就表示说呢，我们有声茶馆的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也要告一个小段落咯。那待会儿呢11: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的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旧曲重温时段咯，为您送上张志成的这首歌曲《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成立特委会详细说明增加沙巴和萨拉越国会议席的执行方式，已有16个事项在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下获得全面解决。沙巴鼓励游客停留更久，并探索热门旅游景点以外的目的。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署沙巴及萨拉越事务部长扎多·马斯塔法·萨姆建议，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下成立特别委员会，详细说明增加沙巴和萨拉越国会议席的执行方案。他说，该特委会由他和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tuk Seri Azlina Otmat Said 共同担任主席。他在回答婆罗洲高原国会议员 William Mongin 的附加提问时表示，此事目前还在初步讨论的阶段。目前沙巴及萨拉越在国会下议院222个议席中共拥有了56席，占了 25.3%。 政府目前正研究将沙沙议席比例提高至 35% 的建议。与此同时， Dato Mustafa 表示，通过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协商平台提出的26个事项中，已有16个事项获得全面解决。他说，其余课题还在联邦政府与沙巴及萨拉越州政府之间进行切磋。现阶段三项课题已达到临时或部分解决阶段，十项则仍通过 MA63 执行行动理事会持续谈判。他指出，目前还在讨论的关键课题包括根据联邦宪法第 112D 条文检讨特别拨款。他强调，昌明政府致力于加速解决所有 MA63 事宜，但每项诉求的解决期限还得看相关立法程序而定。为了让更多本地社区受惠于旅游业，沙巴鼓励到访的游客停留更久，并探索现有的热门旅游景点以外的目的地。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说，沙巴在提供以本地文化及社区为基础的旅游体验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不过这项努力需要与业界紧密合作，以开发新的旅游行程，同时加强与本地旅游业者的与经营者的联系。他强调，扩大全州旅游覆盖范围的努力绝不影响环境保护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他是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国际旅游艺术及文化展与会议闭幕礼上这么表示。全国公开焚烧的执法行动持续加强，截至今年9月，环境局已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开出了3567张的罚单。环境局副总监发展 Azri Azza Sandon 说，这是该局持续采取的措施之一，以遏止会导致空气质量下降的烟霾的公开焚烧行为。该局也加强了全国的空气质量监测、污染监测、投诉管理及持续巡查工作，作为应对烟霾问题的努力之一。该局有信心，根据以往的数据和经验，国内遏止焚烧的行动有助于管制国内的空气质量。共有30名媒体代表参加第二届中国与沙巴保龄球友谊赛，进一步加强中国驻亚庇总领事馆与沙巴媒体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驻亚庇副领事馆薛晓宁表示，沙巴媒体在增进沙中两地人民友谊、深化双边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双方合作不止于体育活动，还包括多项交流项目，如组织媒体团访华以及举办征文和演讲比赛。总领馆也计划扩大与沙巴新闻从业员协会的合作，筹办新活动，包括以沙巴媒体眼中的中国为主题的征文比赛。
一名来自中国云南的66岁女游客在仙本那邦邦岛附近浮潜时突然身体不适，被救上岸后仍然陷入昏迷，在送往当地医院抢救后宣告不治。仙本那景区主任陈协华发文告说，这起猝死案件发生在4号中午12点，大约是12点半，当时死者正和家人在该海岛海域浮潜。初步调查显示，死者的浮潜时曾向家人和工作人员说不舒服，想回船上休息，结果一上船就失去意识。现场人员马上帮他做心肺复苏，但完全没反应，之后紧急送院急诊抢救，经值班医生检查后证实已经身亡。死者生前有超过10年的哮喘病史，目前警方在将此案例列为猝死案处理，也提醒旅游业者时刻关注和保障游客的安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成立特委会详细说明增加沙巴和撒拉越国会议席的执行方式。已有16个事项在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下获得全面的解决。沙巴鼓励游客停留更久，并探索热门旅游景点以外的目的地。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洗涤或干衣程序时，不可触碰机门玻璃，以免烫伤。拿出烘干的衣物时，要小心衣物上的金属部分，如拉链、纽扣等等，以免烫伤。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2: 曹格。
3: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0: 撒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1: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0了，是吧 ？VFM 有声茶馆里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那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旧曲重温时段呢，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的是蓓蕾的这首歌《我一见你就笑》，还有凌霄的《有了爱人四季春》，以及汤兰花的《我还是永远爱着你》。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在面子书上呢，就是会有谁在跟尹璇打招呼呢？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有的就是杜哥，然后还有彩地姐，然后还有是 OEZ

yeah, 还有看到是 Choin Sen Teresa Sun， 然后还有是 Edward Lim， 是的，大家上午好哈。还有汉文，然后还有是西湖大哥，然后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听歌咯。接下来为您送上黄晓红的这一首《初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沙巴 VFM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朋友教你欺负别人，别盲目跟风。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什么才是对的。盲目跟风不是义气，只是害人也害自己。

0: 是的，白丽华的这一首《老爷车》，之前还有唐妮的《世界是个小天地》，优雅的《爱的诺言》，张璐的《小癞蛤》，还有就是姚苏蓉的《恨你入骨》，以及黄晓红的这一首《初情》，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43咯。所以这个时候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邓丽君的《高山青》，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1: Sabah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4: Sabah VFM 三打根 FM 96.1。

凌不是开玩笑，它可能让人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不管在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霸凌都是违法的。遇到霸凌，要告诉老师或报警。

是呢，方逸华的这一首《相见》，之前还有黄金佑的《爱你不变情意长》，以及邓丽君的《高山青》，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2了。那也就表示说呢，尹璇呢要下班去啦，把工作的棒子呢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啦。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二，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哈。下周大家见我的次数会比较多一点，对，因为有人放假了，所以呢，尹璇就值班咯。好，那最后的两首歌曲，一首是和声的月下山歌，另外一首是彭伟华的两颗星四行泪，送给大家，我们下周见，拜拜。